0: 轻松咁学噶，
1: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0: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有我 Steffi
0: 同我 Candy
1: 同大家一路睇戏，
0: 一路食嘢，
1: 一路上音乐堂。
2: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
0: 二至四，
1: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古特曼聯同漢諾華樂隊帶嚟過海頓的《鋼衣大調》第91交響曲。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aydn's Symphony No. 91 in E-flat, played by the Hanover Band, conducted from the harpsichord by Roy Goodman.
2: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朱密特带领丹麦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班特桑的《笛卡尔》的专辑。
1: We've just heard Niels Viggo Bentzon's feature on René Descartes, played by the Dan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Ole Schmidt.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安迪里昂弦乐四重奏带嚟过布列顿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25。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njamin Britten's String Quartet No. 1 in D, Opus 25, played by the Endelian String Quartet.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區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節目新興運動 Go Go Go 的申請人馮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廣播。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意大利音乐啊，其中有大提琴嘅作品啊，作曲家系兰萨蒂。兰萨蒂咧系巴罗克时期嘅顶尖大提琴家，佢开发咗好多大提琴嘅演奏技巧噶。另外咧，因为佢喺欧洲嘅巡回演出啦，令到大提琴呢件乐器受到重视而普及。我哋阵间咧听下佢嘅 G 大调第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一啦，会听到广版同埋横版乐章，由加利亚拉奏大提琴演出嘅，仲有普切内拉乐团。咁跟住咧，我哋听下意大利嘅交响曲啦，系马道治所写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啊。马道治咧系同马勒同时代嘅人。马道治开头咧系以钢琴家嘅身份展开事业嘅，佢擅长弹奏德奥嘅曲目啊，而佢对于华格纳嘅歌剧咧都好着迷嘅。喺作曲方面咧，佢嘅创作就集中喺器乐啊。我哋阵间听下佢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四个乐章开头阴暗不安嘅，不过冇几耐之后乌云散去，迎嚟光辉嘅海船。阵间就由班贝格交响乐团喺费列沙嘅指挥之下演奏啦。而讲到意大利咧，当然就要听下当地嘅歌剧啦。我哋听下一首比较激动嘅咏叹调，出自庞布拿嘅《被揭露身份的塞密拉米德》。呢首咏叹调就系上千复仇女神的猎物。交俾女中音哈伦堡，仲有胡斯带领嘅抒情天才古乐团。

0: 5.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完意大利的音乐咧，跟住我哋转去奥地利啦。阵间咧会听到一首钢琴小品嘅，就系、是、舒伯特嘅钢 A 大调第四首即兴曲啊，编号 D899。呢首即兴曲咧主题系一句句由密集嘅分解和弦组成嘅句子啊，密集但系语气咧系几温和嘅，中段会更加内省，更加深沉。阵间咧就由六日轩弹奏。跟住嘅音乐咧就比较开朗活泼啦，系莫扎特嘅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编号 K314。喺1777年嘅时候咧，有一位年青有为嘅双簧管好手加入咗萨尔斯堡宫廷乐团啊。莫扎特咧喺当地任职嘅，所以咧为佢写咗一首协奏曲。不过冇几耐之后咧，莫扎特就辞职啦，佢就带住呢首协奏曲嘅乐谱去到曼海姆，想睇下咧有冇其他嘅工作机会啦。工咧就见唔成，不过莫扎特认识到当地一位好出色嘅双簧管手啊，叫做费德列舒南。呢位南先生系就将莫扎特嘅协奏曲当成系自己嘅首本名曲，经常攞出嚟演奏噶。我哋阵间咧就听下呢一首 C 大调嘅协奏曲里面嘅回旋曲乐章，里面嘅主题充满咗机智。后来莫扎特喺歌剧《后宫有图》入边亦都重用咗呢段旋律噶。阵间呢就由朴迪若莫夫担任双簧管独奏。至于而家呢，我哋就先听下奥地利嘅舞曲啦。呢首呢係快速波尔卡加洛舞曲啦，係爱德华史特劳斯创作嘅狂野小恶魔，编号154。呢个录音呢来自202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交俾尼泽塞金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0: Tokyo. This is Yefim Bronfman's first appearance with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in almost a quarter century since June of 2001. He will perform Beethoven's majestic Fifth Piano Concerto, Emperor, a work he is very much at home with, particularly since he recorded all the composer's piano concertos and triple concerto, together with the Tonhalle Orchestra Zurich under David Zinman, to critical acclaim. The concert continues with the last of Franz Schmidt's four symphonies, No. 4, penned from 1932, as a requiem for his daughter Emma, who lost her life in childbirth the same year, explaining its overall grave atmosphere and the presence of a funeral march in the work. Grammy Award-winning Italian conductor Fabio Luisi leads these two emotive creations. He first conducted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in 2001 and became its chief conductor in September of 2022. He is also currently the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music director of the Dallas Symphony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Gu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再次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而他和瑞士苏黎世大会堂乐团以及指挥冼文录制的贝多芬全协奏曲以及三重协奏曲亦大受好评。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C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的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交响曲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安魂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着严肃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20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0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路易斯亦同时是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以及美国达拉斯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历史上的音乐会最可圈可点的，一定有维也纳1808年12月22号的演出，因为是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的首演，还有贝多芬亲自演奏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他几日之后开始着手写第五钢琴协奏曲，在1809年夏天在维也纳完成。当时的维也纳已经被拿破仑占领，据说就是战火带来的炮声将作曲家的听觉无情地破坏，还令他要去到弟弟家的酒窖入面避难。第五钢琴协奏曲就是贝多芬唯一无法亲自独奏演出的一首，因为他当时的听觉已经令他不能够在音乐会演奏钢琴。据说就是这个原因令他之后再没有作钢琴协奏曲，亦因为这样第五钢琴协奏曲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华彩乐段。小心翼翼的作曲家在乐谱写上和弦中止式的段落，同时吩咐演奏者不要加入自己写的华彩乐段。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开头可谓前无古人，更令人惊叹。独奏一开始就在乐团的背景下弹出辉煌的华彩段落，即是在第一乐章第一主题都未入来之前。然后流畅宏伟的第一主题和以小调引入清脆的第二主题互相对比，悄然而崇高的中间乐章就是对小提琴加上弱音器后以温柔的声音唱出主题的变奏。这个乐章亦无间断地带入以回旋奏鸣曲式的活泼最后乐章，去到最后定音鼓和钢琴的宁静二重奏变成一个壮丽的结局。这个结尾令协奏曲配得上皇帝，这个并非来自贝多芬的称号。英文旁述之后，路易斯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将会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演奏贝多芬的钢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73皇帝。
0: Beethoven set to work on the Piano Concerto No. 5 at the end of December 1808 to complete it by the summer.

0: Josephine Bronfman with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Fabio Luisi, with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No. 5.
1: 刚才是指挥路易斯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演奏贝多芬的钢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73《皇帝》。生于1874至1939年的奥地利音乐家舒默特，兼有作曲家、大提琴家、钢琴家、管风琴家和指挥的多重身份。他出生于一个德国匈牙利家庭，出生地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叫做普雷斯堡 （Pressburg）。这个地方今日就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白拉第斯拉雅 （Bratislava）。舒默特在1888年举家搬去维也纳之前，已经有学钢琴和管风琴。1890年，他入读维也纳音乐学院，跟马勒的老师库克斯学乐理，亦跟费特兰汉美士堡格学大提琴。当时舒默特亦有跟布鲁克纳学对位法。舒默特毕业后在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和维也纳埃乐乐团拉大提琴，亦应该有在同时带领这两个地方的马勒身边和他紧密合作。马勒大胆的后浪漫风格交响曲对他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舒默特更加喜欢德奥传统的古典派和浪漫派风格。同本土维也纳人孙伯克更相映成趣的是，舒默特由始至终都靠有调性的音乐作曲。他比起其他作曲家更中庸的立场，令他的作品在音乐史上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其实他作曲极具创意，并非只是抄袭前辈的成就。这首 C 大调第四交响曲亦会证明这一点。舒默特在1932年开始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亦是为在同一年未能顺利出生的盲女 Emma 而作的安魂曲。这个背景就解释到作品弥漫住的沉重气氛和入面壮丽进行曲的出现。交响曲在作曲家逝世前五年，即是1934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首交响曲一气呵成，结构上是单一乐章，但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并无间断。最后第四部分亦是第一部分的再现部，加上整首作品有两个主题，结构上亦可以被视为奏鸣曲。作品一开始第一主题就已经出现，是一个长过22小节的哀伤小号独奏。这个主题会经常出现，成为整部作品结构的统一因素。而第二主题是以竖琴为基础，充满激情。之后的慢板部分以富表现力的大提琴独奏开始，之后音乐进入高潮，是一个由反复定音鼓节奏带领的壮丽进行曲。至于第三下跃曲部分，就有一个塔朗泰拉舞曲 Tarantella 狂热的节奏。塔朗泰拉亦同死亡有关。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唤起开头的循环旋律，由法国号独奏，最后再以小号独奏，以同一旋律走向平静的结尾，仿佛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循环。英文旁述之后，指挥路易斯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将会演奏舒默特的 C 大调第四交响曲。
0: The Austrian musician Franz Schmidt, who lived from 1874 to 1939, wore many hats as a composer, cellist, pianist, organist, and conductor. Born into a German-Hungarian family in Pressburg, then a part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now Bratislava in Slovakia, Schmidt learned piano and organ before moving to Vienna in 1888 with his family. 2 years later, he entered the Vienna Conservatory, where he studied music theory with Robert Fuchs, Gustav Mahler's teacher, and cello under the tutelage of Ferdinand Helmersberger, a member of the renowned Helmersberger Quartet. Schmidt was fortunate to take some counterpoint lessons with Anton Bruckner there as well. The young graduate became a cello player in the Vienna Court Opera an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working presumably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Mahler, who led the two closely linked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same period. It seems that Mahler's daring late Romantic style symphonies didn't particularly inspire Schmidt, who had instead deep respect for the tradition of Austro-German classicism and Romanticism. In contrast to the

0: That was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Fabio Luisi with Franz Schmidt's Symphony No. 4.
1: 刚才是指挥卢易斯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奏舒默特的《斯大调》第四交响曲。今场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 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兼节目监制姚润坤。好多谢你收听四台音乐会，再见。
0: This concert on four NHK Symphony Orchestra, Fabio Luisi and Yefim Bronfman, was recorded live on the 13th of September 2020.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

125年嘅今日，5月13日嘅呢一个日子，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听完15岁嘅肖邦展佢嘅钢琴技巧之后咧，就送咗呢一位年轻人一只钻石戒指啊！我欣赏过系肖邦嘅 F 小调第4爵士曲作品52，钢琴家6日献弹奏过。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彩霞道交通意外封路重开，往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振华道，以及振华道近彩霞道休憩处嘅行车线全部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广东道往深水埗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近维园一段慢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将军澳影业路往西贡方向介乎清水湾道回旋处至宝宁路车多，林锦公路往元朗方向龙尾在林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至骑术学校慢车，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堂路曾经有意外，近公鞍路一段稍为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为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当我同听众提起沉浸式嘅剧场，我谂近呢十年八年咧都有一啲嘅经验同埋听过嘅。咁但系沉浸式加埋游戏体验咧，我就好少见。今日咧好高兴咧，请嚟

0: 作。首先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点解你要选择呢一个嘅剧场形式呢？
1: 其实呢，我选择呢个剧场形式呢，本身呢就是源于我哋揾到南风沙厂呢个演出场地。咁呢，因为心间制作呢，即係我主办嘅团体呢，我就好想去发掘一啲新嘅场地，咁就可以令到新嘅观众都可以喺呢个表演场地度呢，揾到一个新嘅形式去睇剧场。所以呢，我就用咗呢个南风沙厂啦，咁就做一个桌上游戏嘅沉浸式体验。所以呢，我就好想希望做到呢件事，发掘新观、新场地。
0: 是，我知道你今次是執到啦，即是讲过啦。但是那个文本呢，是请嚟李伟乐，我哋都好熟悉嘅一个编剧。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实那个形式背后，即是讲緊一个咩故事，同埋个文本嘅主题思想是想带出啲乜嘢嘅呢？
1: 因为呢，我哋好搞笑，本身呢，我哋两个呢都鍾意玩 board game 啦。咁但係呢，我哋諗呢個體驗嘅時候呢，我哋反而唔係從故事開始，我哋反而係由桌上遊戲開始。咁我哋呢就諗，我哋不如設計一個遊戲係俾人哋玩嘅，我哋咁樣行先。咁所以呢，而家呢個體驗呢，其實係遊戲性大過故事性。因為呢，我哋自己都有啲經驗啦，睇過一啲沉浸式嘅劇場啦，咁我覺得有時呢睇呢啲體驗嘅時候呢，我哋都會棘棘地，即係個棘嘅地方呢，就係我哋都好想去追尋一啲線索啦。因為通常沉浸式嘅劇場，佢哋呢都會俾咗一個身份觀眾嘅，可能係偵探啦，可能係記者啦，可能係諸如此類嘅人物。咁呢，喺觀眾入咗呢個情景之後呢，我哋通常都會追尋一啲線索。咁但係呢，我哋棘嘅位就係我哋又要睇演員做戲。咁呢，所以呢，我哋個心呢就好想，不如我哋試下，我哋玩咗先，我哋諗咗個桌上遊戲究竟個體驗究竟係點先，跟住我哋先再諗個故事係點。所以我哋係由呢個開始出發嘅。
0: 我聽你講緊嗰個故事嗰個設計呢，我都自己 set 咗一條問題好想問你嘅，就係你身為一個劇場嘅導演，同埋你過往嘅演出我都閱讀過，我都見證過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身為一個劇場導演要做遊戲設計呢個崗位，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下，其實呢個崗位要具備一啲咩條件呢？譬如話你編劇、導演、演員，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有啲基本盤要有嘅。咁但係你身為一個劇場工作者，要進入要設計遊戲呢個崗位，其實同你過往嘅經驗可能不一樣嘅。可唔可以分享下呢個崗位究竟嗰個嘅特別之處同埋個掣肘係喺邊度？
1: 佢係好有挑戰性嘅，因為都好似你咁講啦，同過往我嘅身份都好唔同。咁但係我哋兩個咧都好樂於去做呢個新聞，點解呢？其實因為咧，我哋都好投入喺呢個桌上遊戲啦，同埋我哋係代入咗玩家嘅角色。咁玩家嘅角色咧，我哋玩嘅時候最想點咧，就係個遊戲平衡啊！平衡即係咧，我哋所有嘅遊戲設計規則咧，佢哋都要平衡到各種嘅可能性。咁所以咧，我哋身在其中咧，就好想呢個玩家咧，好似我哋入咗嚟呢個體驗一樣咧，佢哋覺得這個遊戲平衡先會好玩嘅。而且咧，佢哋一定係要 rewarding 嘅，即係好有代入感，同埋咧，佢哋嘅回饋感要好高。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去設計呢個遊戲嘅體驗。
0: 你講咗好多次關於體驗嘅，我哋都知道啦，經典嘅戲劇作品或者係透過戲劇去呈現嘅一啲嘅範式咧，嗰個餘韻係好緊要。我哋睇完一個戲，譬如話我哋睇完莎士比亞四大悲劇，我哋個餘韻，即使係大家各自不同都好啦，我哋都總會有一啲嘢喺裏面滾動緊嘅。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個嘅體驗嗰、那個餘韻會指向邊幾方面？
1: 咁咧就要講我哋最尾就揾翻呢個故事出嚟啦。咁其實我哋喺設計呢個遊戲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諗嘅。这个故事是关于啲乜嘢呢？因为我哋喺南风沙厂，所以好想切合呢个主题，就係、演释呢个主题。咁咁啱我哋就揾到明代宋应星呢个人物。呢个人物呢係好吸引我哋。点解呢？佢係一个明朝嘅人物啦，跟住佢係一个学者嚟。咁呢佢应试咗五次呢都係落地。所以呢佢就好悲哀。咁佢就打心一横，佢就行遍大江南北，佢就决定去尋找啲工匠去記錄佢哋嘅技術， 所以咧佢系第一个人写咗《天工开物》呢本书。其实佢系一本白

0: 科傳書嚟，只係有一章就係講天然掩飾嘅。咁咧呢個人物就好犀利，所以我哋就俾呢個咁嘅背景咧，就深深吸引住。所以咧，我就將宋應星呢個人物就加咗落呢個故事度。咁咧，你頭先都提到啦，其實係天公開物，佢嘅遺願，宋應星嘅遺願。所以咧，我哋好想觀眾咧都去追尋一下，原來佢嘅遺願究竟係啲乜嘢咧？而且咧，喺尋找嘅過程咧，佢哋會認識到天公開物以前嘅朝代，佢哋係點樣運用好多原材料、好多演繹，點樣去掩飾成為一塊布。所以我哋就想大家咧喺呢個體驗入邊咧都可以領略到呢啲嘢。
1: 嗯哼，我覺得一個係好有趣嘅經驗，同埋尤其是係嗰個地點，我覺得係好配合嗰個嘅基因嘅。喺南風沙廠講呢個漂染嘅故事，咁但係我又想請問啦，關於遺願呢一個元素，嗱你自己身為一個嘅劇場工作者或者劇場導演啦，你自己個人啦嚇，唔係講緊個劇本本身，你點睇遺願呢一樣嘢？
0: 我覺得我哋喺人生入面咧，其實都一定有遺憾，但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冇遺憾咧？就係、盡力去做。咁我喺呢個遊戲設計入面咧，即係我哋要諗呢個概念，諗呢個設計遊戲點樣去沉浸式，點樣可以帶到觀眾去平衡到，跟住成個遊戲咧喺呢件事入面我哋花咗好多功夫，而且你講得好啱，就係我哋其實我哋未本身係冇呢個專長嘅，所以喺呢件事入面有創新喺入面啦，有我哋都好想呢件事可以成功，可以令到觀眾有一個 S 級嘅體驗，所以咧。我哋都好盡力去做呢件事，令到自己可以磨合，同埋觀眾我嚟到入嚟，佢喺南風沙廠都可以係話我哋第一次做呢件事啦，帶到大家入嚟呢個場地啦，咁我哋都好想呢件事觀眾入到嚟咧都係磨合嘅，佢會好鍾意呢個體驗。
1: 嗯哼，嗱，我見到咧你哋嘅資料咧就係話個節目嘅全長係三小時嘅。咁我估計呢種咁嘅劇場形式，好可能觀眾要四圍走，定係坐定定，定係有咩經驗咧？你而家可以略略透露下。但我想請問，三個鐘頭對而家嘅觀眾嚟講，可能某程度上係一個考驗。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呢三個鐘頭裡面，其實佢哋會經驗到啲咩嘢？大致上，我入嚟去睇呢個演出嘅時候，打咗個底，有個心理準備咧。
0: 嗯，大家觀眾見到三個鐘可能都會好擔心，哇，其實咁長嘅，咁係咪真係得㗎？咁如果覺得悶咁點啊？唔緊要，我都可以俾一啲前人嘅經驗，就係、其實我哋已經玩咗好多次 damn game 啦。觀眾嘅反應咧都非常之好嘅，而且咧係比我想象中投入嘅，即係你以為掩飾喎，掩飾有咩咁好玩啊？原來哇，揾到呢啲原材料，跟住去演到呢隻色，原來對觀眾嚟講咧都係好吸引嘅。我都可以講少少，就係咧。大家係加入一個染坊，咁我哋會有四個染坊，你會同其他三位觀眾四個人一齊去加入一個染坊。我哋會做啲咩呢？就係、一個試煉嚟嘅，其實就係幫貴妃娘娘去染色，染啲咩色呢？就係佢好想著嘅新衫嘅顏色。咁咧，大家係要爭分奪秒咁樣去做呢件事。咁所以係你同其他觀眾去競爭啦。咁唔使擔心喎。我哋係會帶大家去 host 呢個體驗嘅，所以咧大家一定會識玩，而且你講得好啱，大家就會有一個沉浸式嘅體驗，就係咧佢哋都會周圍走，所以我哋會 host 呢個 game， 令到大家咧其實一定唔會沉悶，而且非常之投入。
1: 嗯哼，因為我見到咧個南風沙廠本身個空間都好足夠啦，咁做呢件事嘅話咧，我覺得聽眾聽咗之後咧，都即係起碼感覺唔係坐定定三個鐘咁難受，亦都可以經驗漂染。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嘅歷史人物嘅故事，咁我都希望聽眾聽到之後咧，喺嚟緊嘅5月15號至到25號有一日兩場，分別係2點鐘同埋夜晚8點鐘，個地點咧就喺翻香港人好熟悉嘅南風沙廠嘅位置，有呢一個本地創作沉浸式嘅遊戲體驗《天公開物：掩象亡魂的遺願》。今日好高兴请嚟导演同我哋讲咗呢个制作，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嘅演出啦，谢谢你，拜拜。
2: applications for clinic licenses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33年先。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33年嘅今日，孟德尔逊嘅第四交响曲喺伦敦第一次演出啊，巴格尼尼同埋Bellini 都有去到欣賞的貝利尼，我們欣賞過就是孟德爾遜的 A 大調第四交響曲作品90當中的第一樂章，沙爾帶領史卡拉愛樂樂團演出過。
1: You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Mendelssohn's Symphony No. 4 in A Major, Opus 90, Italian. Riccardo Chailly led the La Scal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0: the soprano Olga Borodina, accompanied by the pianist Semyon Skegin, just performed for us Shostakovich's Spanish Songs, Opus 100.
1: 欣赏过肖斯达高维涉的西班牙歌曲作品100，女高音鲍罗丁娜联同钢琴家史基健一起演出过。 1932年的今日，肖斯达高维涉在列宁格勒附近结婚了。今日节目时间也到这里了，谢慧荣明天再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拜拜。

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啊！今晚第一首安排咗俾你噶啦，系嚟自一部歌剧嘅序曲，拣嚟有威尔第嘅《命运之力》，听下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嘅演出。

他们是由卡拉扬所带领的柏林爱乐刚才演绎过的有威尔第的命运之力序曲。听过一首非常之宏伟的乐曲之后，去到一首宏伟的小提琴曲。这样形容好像听落怪怪的。如果我说我们会听到的是巴克来自他的 D 小调小提琴组曲当中的一首下腔舞曲呢。这首作品写于1717至1720年之间，可以说是小提琴曲或者是古典的作品当中其中一首非常之伟大的亦都富张力的作品。我们今天就听一下演奏家山姆林的演出。

0: 李斯特一首好优美嘅钢琴曲，系佢嘅钢 A 大调第三爱的梦。刚才听过嘅有钢琴家宝力嘅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望下个钟，系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嘅一首作品。拣嚟嘅有法罕威廉士嘅泰利士主题幻想曲。泰利士是一位16世纪的英国作曲家来的。显然这首乐曲就是法罕威廉士引用了泰利士的音乐的主题旋律而写成的一首幻想曲。作品1910年在告罗士打大教堂作首演，之后就成为了音乐会里面都挺经常会听到的一首作品。今天的演绎是华伦格林联同英国室乐团的演出。

佛翰威廉士的泰利士主题幻想曲。华伦格林联同英国室外团演奏过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听晚同样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和你在 Simply Classical 节目那里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听晚再见，拜拜。

0: That was an encore of Schubert's Impromptu in G-flat, Deutsche 899, No. 3, given by Francesco Piemontesi.
1: 鋼琴家比蒙提斯剛才帶來過一首加奏作品，是來自舒伯特的手筆，他的鋼 G 大調即興曲編號 D899 當中的第三首。你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法国电台爱乐乐团的演出，下半部分乐团会同女高音艾莎班奈特合作，送上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相较前几部的交响曲，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显得相当古典。全曲分为四个乐章，编制较少，整体气氛亦较为明亮。但是仔细聆听之后会发现，乐曲在结构和表情上其实相当复杂，带有某种暧昧性。最终乐章其实是一首管弦的歌曲，名叫《天上的生活》。马勒于1892年完成这部作品，原本属于一组为声乐和乐团创作的幽默曲。歌词改编自巴伐利亚民歌，收录于《少年的魔国》当中，描绘孩子眼中天堂的景象。女高音独唱，以纯真动人的语气唱出天堂的快乐。这部 G 大调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99至1900年的夏天，并于1901年在慕尼克首演，由马勒亲自指挥。在他的交响曲当中，这部作品同第一交响曲一样，结构较为简洁，亦都是最平静、最具田园气息的一首。全曲大致呈现明亮愉快的气氛，唯独第二乐章略带不安。在这个乐章里面，小提琴亦都要求被调高一个全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大安娜与阿克泰翁就是来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作《鞭刑记》的其中一个故事。讲到希腊神话猎人阿克泰翁就正是和沐浴的大安娜相遇，大安娜嬲嬲地就将阿克泰翁变成一只讲唔到嘢嘅鹿啊！戴安娜离开之后，阿克泰翁嘅猎人伙伴见到阿克泰翁，以为佢真系一只鹿，结果将佢杀死咗啊！杜力高就以呢一个古仔咧写咗芭蕾舞音乐，今日欣赏嘅就系其中嘅双人舞啊，由马素改编，邦宁领导英国音乐会乐团演出。

巴克的六首英国组曲呢，就是由古键琴或者是小键琴演奏的。日本都认为是他十九首键盘组曲里面最先创作的六首。应该就是在1715年他还在魏玛的时候创作的。六首的组曲呢都是由前奏曲开始，跟着就有不同的舞曲的了。我们欣赏的呢就是 F 大调第四首英国组曲 BWV 809。除了啦有个前奏曲之外呢，跟住呢就有阿勒曼德舞、夏康舞、萨拉邦舞两首小步舞曲，仲有基格舞。有请钢琴家古特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 ，Sense of the Desert， 亦做沙漠活宝，咁就系一出喺1960年上映嘅英国喜剧电影啊。而音乐咧就系由帕纳基创作嘅，电影咧曾经喺台湾上映啊。介绍咧就咁样讲啊，噱头造反，笑破肚皮，妙绝喜剧。傻人傻福到处逢凶化吉，错打错着，天外飞来财富。

胡士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演绎过的呢就是帕立基的电影配乐《沙漠活宝》，巴斯的钢琴四重奏，只有一个乐章，在1922年完成。一开始的感觉呢都挺咄咄逼人的，和之后的柔和曲调形成强烈的对比。音乐可以听到现代的音乐语言和浪漫时期的旋律，两样都有的。我们听一下钢琴家麦卡比连同英国弦乐四重奏的成员一起的演绎。

巴斯的钢琴四重奏是由英国弦乐四重奏的成员联同钢琴家麦卡比一起演出。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就结束了，一阵间在新闻报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家。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Invest in yourself. Brought to you by the IFEC.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二十世纪法国指挥家兼作曲家加尼，他咧就写过歌剧啦、芭蕾舞音乐、进行曲等等嘅作品嘅。咁佢喺巴黎音乐学院就读啊，当时啦，法瑞啊同埋马斯奈咧系佢嘅老师啊。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呢一首《行板与鞋约曲》一齐欣赏啊。吹奏长笛嘅系米兰，弹奏钢琴嘅系布朗。

长笛演奏家米兰同埋钢琴家布朗送上过嘅咧，就系法国作曲家加尼嘅《行板与鞋约曲》。戴刘士嘅大提琴协奏曲喺1921年完成，咁咧就系由英国大提琴家夏里逊邀请创作嘅。作曲家自己咧都好中意呢一首作品。之前咧佢完成咗大提琴奏鸣曲。好快咧！呢位大提琴家夏里逊就邀请佢写一首大提琴嘅协奏曲。当时喺英国担任独奏首演嘅就系夏里逊啦。同场啦，仲演奏埋艾尔加嘅大提琴协奏曲添。首演之后啦，英国嘅观察部就有评论话作品优美，但系冇骨干，从头到尾只不过系得一个乐章嘅狂想曲。而曼彻斯特卫报咧就话作品咧细节胜过整体，充满瞬间嘅可爱乐段啦。不过直至到尾都冇任何高潮，有一种单调嘅感觉。唔知你又觉得点咧？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二十世纪作曲家费申加咧就写咗好多合唱嘅作品啦，呢一首《多佛海滩》咧都系其中之一。歌词咧就系来自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阿洛嘅同名诗作。剑桥文学教授哥连尼认为咧，诗作就唔易理解啊，其中有好多段落同埋隐喻已经广为人知。但好难啦，又亲眼见到多佛咧，就系诗人度蜜月嘅地方嚟噶。咁佢对当时咧嘅社会有不满，可能咧就系透过形容海滩嘅景象反映出嚟啊。一齐欣赏一下雅乐室乐团联同女中音丹尼尔神同埋男中音比若神一齐演出。

费辛加的《多佛海滩》，是由雅乐室乐团连同女中音丹尼尔神和男中音比若神一起送上。跟住呢，我哋会欣赏芬芝的《缓缓清溪》，作品由暴夫

江伦指挥极光乐团演奏过芬芝的《缓缓清溪》，作品由暴夫改编。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松下间改编自客家民歌的《落水天》，由台北室内合唱团在陈云鸿的指挥下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我们亦欣赏过白恩斯坦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当中的第三乐章，还有米高汤逊管乐五重奏吹奏单支的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56第一首。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麦米兰的英勇的织布工，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之后是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无词歌作品67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而第三同第四首分别是霍斯的四声步奏名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九石让的祈祷之歌，由作曲家本人以钢琴弹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黄宇佳联同马勒室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演奏。而之前欣赏过布列顿的月见草，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里合唱团演唱。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 G 小调第一四重奏，作品 K478

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还有佛瑞的西西里舞曲作品78，这个版本由哈泽尔改编，并由圣马田室乐团在莫尼乌斯的领导下奏出，担任独奏的是由音管演奏家迈亚。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高大儿嘅《晚土》，之后有管风琴演奏家毕特弹奏卡宾尼斯嘅《散步》，以及大提琴家杜佩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喺指挥巴比洛利嘅带领下演绎艾尔加嘅《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嘅第三乐章。而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乐曲将会是米饶的《国王勒林的烟囱》，由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过巴托嘅第三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布莱兹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基姆。而之前欣赏过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史丹福特嘅《蓝鸟》。钢琴家高勒弹奏佛瑞的降 D 大调第一前奏曲，以及尼斯合奏团演奏舒伯的 C 小调五重奏作品52当中的第三乐章。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史维灵克的主耶稣基督好牧羊人，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之后有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10。为你拣嚟嘅系伊莎利士嘅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是一首名为《午夜舞秋风》的古曲，由刘楚华以古琴弹奏。第二首是艾伯尔的主题变奏与田园回旋曲，听过竖琴演奏家罗宝利斯的演绎。第三首是舒曼的《C 大调幻想曲》作品十七当中的第三乐章，为你拣来的是钢琴家侯夫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柏莱斯特里纳的《我虽然黑弥撒曲》当中的《睡莲经》，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之后是莫扎特作给英国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C 大调慢板作品 K580A， 由英国管演奏家何力嘉联同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奏出。还有蒲塞尔的 A 大调第十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马勒的雷卡特艺术歌曲当中的我已被世界遗弃，由南中音汉普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伯恩斯坦的带领下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华格纳嘅《罗恩格林》当中嘅第一幕序曲，由仙奴普利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第二首是杰苏阿尔多的《擦干你美丽的眼睛》，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第三首是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540 当中的慢版，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而第四首是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作品34第14首，由马石尔领导柏林爱乐乐团奏出。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再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舒曼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1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奏出。之后有柯里尼的 D 大调第四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跟住是佛瑞的摇篮曲作品16，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合奏。而最后是陶巡作曲冉天豪改编的不了情，由陈云雄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费兹的《我赞美温柔的花朵》，由莱顿带领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唱出。第二首是塔力加的《泪》，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第三首是霍斯的《七声部轮船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而第四首是巴克的 A 小调第二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7，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由兹奥连尼带领爱乐管弦乐团演奏。之后是史维灵克的《耶和华啊，我投靠你》，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以及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第三首，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尼亚季什维利合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作品将会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明日》，演唱的有男中音角纳，而弹奏钢琴的是赵成真。